0: 时候慢慢过上去。
1: 那就是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旧满旧界，还是旧旧
0: 境界？
2: 好的。
1: 谢美成。20 right now. You have a better location? Back.